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券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据前线数据，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欧盟防长会当地时间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斯海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体育方面，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羽毛球、举重项目迎来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将力争在女双、男双、混双项目上冲冠。田径赛场将产生9枚金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4×100米混合接力也将出现在亚运赛场。跳水项目，陈芋汐、卢维出战女子10米台比赛，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3米板比赛。举重赛场，李文文、刘焕华和吴燕将出战。此外，中国女足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朝鲜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酝酿好久，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方面此前宣布，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
3: 品、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2: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陆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有着什么样的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交易成本，禁令则是关闭交易通道。那么关税作为价格惩罚，商品仍可进入美国市场。

0: 只是成本增加了。企业可以继续出口，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禁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 50% 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一种传导方式的差异。关税主要是影响报价和利润，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所以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
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深度绑定。这次进口禁令总共涉及超过60种产品，在其生效以后，美加贸易格局是否会发生质变？继续来听张家俊的分析。
0: 目前来看，还是选择性的脱钩，而不是全面重塑格局。当前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或产业，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酒类和乳制品，以及部分大排量的摩托车。相关企业面临停供、换市场和寻找替代买家的压力，但能源、矿产及大量享受低关税或免税待遇的商品暂时还不受这道禁令的直接影响。那些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也仍维持原有的待遇，所以双方整体贸易额未必会骤降，但部分行业会迅速感受到冲击。美国进口商需要切换供应来源，加拿大出口企业则需要重新安排市场。
2: 与此同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谈判仍在推进，有消息称双方正接近就美墨加协定相关，
1: 一边对加拿大切断渠道，一边与墨西哥推进协议。这是否意味着北美贸易格局正被拆分为两条轨道？张家俊认为，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其规则正被一层层拆解。
0: 从各方的政策操作来看，美国确确实实正在区别对待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加拿大是收紧市场准入，同时与墨西哥是继续谈判钢铝、汽车关税和人工智能设备等议题。但是这种分轨施压只不过是一种各个击破的策略，本质上没有区别。从美墨加协定来看，其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它的规则正被各种单边措施严重磨损，其实质约束力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分层。比如程序性框架仍有作用，像审议机制啊、争端解决还有三方的谈判渠道还在。二是安全阀作用正在减弱，单边行动开始覆盖原本受协定约束的领域。三是规则确定性下降，企业很难再只是按照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来做判断，还要持续跟踪美国临时禁令的变化。总的来看，美墨加协定正在从稳定规则变成政治谈判的一张底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后三天呢，是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的，那它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而且呢还会击退盘踞向江南华南多日的秋老虎。今天呢，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呢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降温的幅度会有10度左右。明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黄淮再到东北这一带都会降温，那降温的幅度一般是有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就会率先迎来立秋后最凉的一天了。像明天的午后，长春还有呼和浩特最高气温就只有14-15度了，北京和天津呢明天最高气温20度，秋凉是很明显的。到后天的时候呢，降温会继续的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杭州的最高气温就会从明天的30度降到后天的只剩下23度，天气会迅速的转凉。那即便是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华南，像福州，后天呢也是会退出高温了。那冷空气不仅会制造降温，还会带来降水。今天呢，东北的大部地区都会有雨，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呢在辽宁中部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沈阳呢今天会出现一场中雨，降水的主要时段会集中在傍晚前后，那可能是会给当地朋友的晚高峰出行造成一些影响了，大家要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好在啊。

0: 这个雨水是来去匆匆的，明天呢东北大部会雨过天晴。不过很快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大概是10月3号前后，东北地区呢还会有一轮降水出现，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跟进。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静。
1: 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1: 味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儿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摆上了异国超市的货架。那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4: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5: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再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8: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我们加入的中欧班列，

0: 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星通道，经广西凭祥、北布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联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1: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
2: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等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1: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订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三季度例会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六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六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六张网建设，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三张网不系血管，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填谷，让清洁能源稳定。

0: 我们日常用电也会拥有更多绿色选项。而面向未来赛道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工厂远程操控设备、车路协同感知、城市智慧安防、离算力网一体化调度支撑、零部件预制货品跨区域高效集散、柔性配送，考验现代物流网的流通效能。三张网彼此联动，共同搭建起数字经济的底座。更关键的是，这一套数字底座全面升级，大幅压低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依托普惠的通信算力服务，小微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不少啊，而且这个睡眠问题呢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那瞄准这类需求，各种助眠产品也是随之不断的涌现。最近有一种被称为手持睡眠仪的产品在短视频平台上吸引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它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让不少有睡眠问题的朋友动了心。
3: 那么这类产品真的能起到视频中所宣称的效果吗？它究竟是名副其实的助眠神器，还是智商税？消费者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5: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6: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5: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7: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

0: 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2: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3: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3: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关注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的定责问题。本案当中，小亮未成年时未经同意把涉及小凤个人隐私的视频发给了他人，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那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一般是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等到案件审理时，小亮已经年满18周岁。
6: 这种情况下，赔礼道歉该由小亮本人承担还是由父母承担？已经离婚没有与他共同生活的父亲又是否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平，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8: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来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9: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害。

0: 损失。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2: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应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

0: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公园和小区里的一些树木似乎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这些网木所附着的树木上，有的叶片被啃得只剩叶脉了，树干和地面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毛毛虫。那么这些虫子很可能就是美国白蛾。
7: 没错，眼下北京正处于第三代美国白蛾幼虫危害盛期。那这里也提示您，如果发现了疑似虫情，不要徒手接触，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您可以向物业或属地园林绿化部门反映。
6: 美国白蛾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8: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9: 就是每年美国白蛾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带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带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蛾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蛾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8: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9: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

0: 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蛾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美欧尿啊、甲胃炎啊、高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蛾，除了剪除网木、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还释放了一种只有一两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那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了将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一两毫米长，这么小的蜂，是怎么找到藏在树皮缝隙和落叶当中的美国白蛾蛹的？名字里带着一个蜂字，它会不会蜇人，对人和宠物是不是安全呢？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4: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蛾，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蛾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蛾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蛾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蛾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蛾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3: 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白蛾呢，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
2: 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呢，出现了多个圆形小洞。有车主调取监控录像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3: 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这种虫子会咬人吗？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

0: 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0: 目前南方呢，一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多注意观察周围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在田径赛场，中国男女四乘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共获得6金4银1铜。
4: 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更多详细赛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的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我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就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国际赛场，然后尤其是这次在日本听着国歌更为激动。我觉得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一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9: 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0: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乘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谢谢。

0: 此外，羽毛球五个单项的半决赛全部结束，国羽三项双打组合挺进决赛，女单、男单项目中国选手无缘决赛。
1: 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将迎来收官，三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梁伟铿、王昶先后出战混双、女双、男双决赛。举重赛场，李文文、刘焕华两位奥运冠军登场，重磅压轴，全力冲金。
2: 田径项目也将选出最后九枚金牌，最大看点是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那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值得期待。
1: 跳水项目将决出女子十米台、男子三米板两枚金牌，陈芋汐、卢维、王宗源、郑九元四位选手将力争捍卫中国跳水的荣光。今天下午两点将进行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对阵朝鲜女足。那么有关亚运会的更多的赛况，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一见文里的长征，
4: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5: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4: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有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5: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4: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连。

0: 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十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好了，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感谢您的收听。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

0: 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

0: 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

0: 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
3: 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
7: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
4: 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 此外，双方同意。

0: 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树地插件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9: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8: 男单决赛，中国队踢

0: 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程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 8.17 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7: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
6: 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打击行动覆盖拉赫济省、塔伊兹省等多条战线，摧毁或损坏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野战火炮和军事车辆等，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

0: 东宇、陶玉洲，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0.6%，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4.0%和60.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到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今天8点，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8号获悉，美国肯塔基州一名州警当天在州际公路沿线巡逻时遭枪击身亡。肯塔基州警方随后宣布，嫌疑人已在路易斯维尔被警方拘捕，但其身份暂未公布。警方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新闻发布会。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羽毛球、举重3个大项迎来收官，中国代表团追逐金牌的脚步不停，羽毛球项目将产生5个单项的

冠军。刘胜书、谭宁、梁伟铿、王昶、蒋振邦、魏雅欣将力争在女双、男双、混双项目上冲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其中浙江中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6: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内容，将对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

0: 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5: 贵人来辅助。
4: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
6: 屋里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进驻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艺林的报道。
2: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五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3: 一脑六中心最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

0: 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1: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等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2: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井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3: 再来关注昨天下午4:57左右，搭载着120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2个多小时后落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营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环渤海地区的空中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的报道。
4: 9月28号下午，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设置了首航航班专属值机柜台，加强旅客值机、安检及登机等各环节的引导。从10月1号起，南航计划每天使用 C919 在该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航班。这是 C91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也是 C919 首次在青岛的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进一步丰富了干线航线网络。旅客朱女士说，
5: 比较新一些，就是选座的时候它很大，然后我就选了。
4: 旅客李女士说，
6: 工作人员跟我讲过之后就了解到这是 C919 国产大飞机，首先是很自豪，其次就是很期待。
4: 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已达13架，已执行航班近1.6万班次，主要直飞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运送旅客近220万人次。国产大飞机不断助力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珠。
9: 4008826669。
11: 燕之屋。
9: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那美债收益率高企，市场仍在定价美联储10月会否加息的事件，同时

0: 房价紧跌导致市场风险偏好下降，那目前呢是市场是处于一个调整态势。早盘呢指数是小幅低开，上证综指低开7点，目前是跌2点至3821点，深成指低开19点，目前翻红涨20点至12879点，创业板指低开0.1%，目前是涨0.1%至3143点。板块方面，电池以3%以上涨幅领涨，房地产、医疗服务、元件涨幅超过2%，化学制药、影视院线、能源金属、文化传媒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风电设备跌幅超过1%，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农产品加工、油气开采、小家电、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3季度例会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6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6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6张网建设，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3张网，先说城市地下管网，它是一座城市的地下毛细血管，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填谷，让清洁能源稳定并网，我们日常用电也会拥有更多绿色选项。而面向未来赛道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工厂远程操控设备、车路协同感知、城市智慧安防，离不开新一代通信网这条信息大动脉，信号传递几乎高效集散，柔性配送考验现代物流网的流通效能。三张网彼此联动，共同搭建起数字经济的底座。更关键的是，这一套数字底座全面升级，大幅压低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依托普惠的通信算力服务，小微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日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 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当天下午在

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姆提议。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赛场，中国选手陈芋汐、卢维出战女子10米台比赛，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3米板比赛。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医务人员建议从4个方面着手，可有效保护心脏。一是健康饮食，在日常饮食中应确保摄入充足的水果和蔬菜，多选择未加工的谷物、瘦肉、鱼和豆类，同时一定要限制盐、糖和脂肪的摄入，饮酒也要适量，越少越好。二是经常活动身体，每天有规律地进行至少30分钟身体活动，可有助于帮助保持心血管健康。三是避免使用烟草，一旦停止使用烟草制品，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就会立即开始下降，并且在1年后下降至原风险的一半。四是检查并控制心血管疾病总体风险，要主动了解自己的血压、血脂以及血糖水平，出现问题及时干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未成年时致人损害，案件审理时已成年，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乘客突发不适，保定29路公交临时停靠20分钟，司乘合力上演暖心救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不仅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消化功能与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很多群众的迫切需求。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

0: 集采带来的变化。
1: 都晓得哈，种植药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要是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药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药，效果挺好的。
0: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种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范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2: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3: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0: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4: 坚持鼓励创新，实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0: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马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3: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的定责问题。本案中，小亮未成年时未经同意把涉及小凤个人隐私的视频发给他人，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一般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等到案件审理时，小亮已经年满18周岁。
1: 这种情况下，赔礼道歉该由小亮本人承担，还是由父母承担？已经离婚，没有与他共同生活的父亲，又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3: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4: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5: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2: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2: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

0: 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想过的样子。
3: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演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4: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5: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4: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5: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4: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5: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有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他们人都挺好的。
4: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5: 救护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他们上了车以后，我放心了也就。
4: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2: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7: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眼下呢，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也会终结南方高温闷热的情况。今天呢，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达到很多地方10月的1号、2号，最高气温都会下降到20度左右。 即便是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华南。

0: 南地区进入到十月，高温也会就此退场。那提醒大家啊，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活跃的，那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及时的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穿衣了。那再来看降水，今天呢降水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是华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另外一片就在东北，小到中雨为主，在辽宁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小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4: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3: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4: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3: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的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译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5: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

0: 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据俄罗斯方面28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假期，目前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期。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首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

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如何让更多好物高效走出国门。
1: 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
2: 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味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那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2: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3: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鼠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地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现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再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6: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仅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

0: 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广西凭祥、北部湾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1: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
2: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等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1: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5: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4: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5: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 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

0: 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此前宣布，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2: 此前，美国已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了美政府采购计划。
1: 今年8月，此后两国陆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有着怎样的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禁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 50% 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一种传导方式的差异。关税主要是影响报价和利润，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所以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
1: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
4: 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2: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

0: 次赢得的两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1: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0: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2: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0: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零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十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三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司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3: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 3.5 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五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3: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0: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3: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多，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
0: 司法关卡，

0: 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与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塑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发布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八期蓝色经济篇，这是我国援外实践日益丰富拓展的又一写照。据了解，蓝色经济篇报告充分展现了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提出支持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展望。近年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创办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系列报告，全面介绍中国开展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理念、实践成效和前景展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

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斯海峡才能重新开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此前，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赛，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11个区县出现暴雨。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明天8点到10月2号8点，重庆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副会介绍15-50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详细内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从哪些重点工作入手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嗯，好的。那么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是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其中粮食是稳产增产，夏粮的产量呢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也是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目前呢秋粮正在大面积的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另外，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都已经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业社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的收入呢也是稳步的增长。可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金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十五五”时期呢是基本实现，第一呢是突出产品的产量的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第二呢，是要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是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是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主持人，
3: 那针对三农领域的短板和弱项，又将如何发力呢？
4: 那我们先来说说大家

0: 都关心的粮食，端稳端牢14亿中国人的饭碗呢，是既要确保稳优化结构，提升品质。那么针对这一方面呢，接下来呢，我国是将毫不放松的要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和增单产是两手发力，不断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另外呢，要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在这个基础之上，是要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来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品质，推动农业发展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来转变，提升产区的适配性。那张副部长就提到，当前呢，我国粮食从结构上看，口粮供给充裕，玉米等饲料粮供给和海鲜是相对偏紧，尤其是用于榨油饲料的大豆。那从品质上看呢，优质粮食产品的供给呢还不能很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比如说我们用来做面包蛋糕的弱菌专用小麦，还有口感更好的优质的这些味道呢，还需要增加一些供给。另外在脱贫攻坚方面，经过5年过渡期的不懈努力啊，脱贫地区脱贫群众发展条件是持续的改善，内生动力不断的增强，但是呢，贫困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城乡区域群众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那农业农村部表示呢，将持续压紧压实5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的责任，坚持和完善过渡期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推进政策供给长效化，措施方法常规化，管理方式高效化，要素保障制度化，来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的机制，长久的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另外呢，农业强国力气在科技，关键靠改革。那在15时期呢，一方面将大力的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式生产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引擎。另一方面呢，还将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的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与添活力。另外针对乡村建设呢，是将紧紧地围绕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硬件和软件两手来发力，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那具体来说，在硬件上呢，是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实施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基础设施网村覆盖向户延伸，统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还有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另外在软件上呢，是会加强和改进乡村的治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乡村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塑形铸魂。以上就是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店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5: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 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

0: 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1: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0: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1: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2: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1: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2: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1: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2: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
1: 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3: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2: 我这马上不是还，我就纳闷儿。
3: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1: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1: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就有这个差价，它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 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

0: 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2: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3: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辽宁听
6: 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
4: 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年两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强盛的，雨水呢依然会主要集中在副高边缘、北侧边缘的，像陕西南部、四川、重庆，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但是啊，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击退副热带高压，那雨区呢就会逐渐的向南转移。预计呢，一直到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像华西地区啊，降雨就会逐步的减弱，较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西南地区和江南、华南这一带。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长江沿线普遍还是有阴雨天气的，这其中像贵州、湖南、浙江的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重庆、贵州这一带的雨水会加强，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但后天啊，重庆的降雨就会有所减弱了，小到中雨为主，而在贵州、福建的西部呢是会有大雨出现。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这一带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会有一次降水过程，经及像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大部，还有河北、天津、山东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辽宁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东北大部就会雨过天晴了。不过啊，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西北部的一些地方，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到零度以下，是很可能会飘起雪。

0: 花的。后天呢，北方大部会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中迎来十一的假期，不过很快二号开始，华北又会有弱的降水发展。三号呢，雨水会逐渐的推进到东北地区，建议大家假期出行还是多多留意一下自己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啊，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计划。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小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
4: 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3: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4: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3: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实力，也要优化结构，提升品质，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此基础上，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品质，推动农业发展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提升产需适配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表示，十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做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当天早些时候，贝伦德森表示对以方决定深感遗憾。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赛场将产生9枚金牌。李晨阳、姚杰出战男子撑杆跳高决赛，陆嘉文、金若轩出战女子跳高决赛，赵杰、张家乐是女子链球项目上中国队的双保险，奚霄恒、吴红娇、李春辉将亮相男女800米决赛。三个观赏性极强的接力项目，男女混合4×100米决赛、男子4×400米接力决赛、女子4×400米接力决赛也都有中国队登场。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很多人认为年轻坚持运动就意味着心脏更安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熬夜、久坐、压力大等生活习惯以及超高强度的运动正在让不少年轻人的心脏承受负担。运动不是越多越好，中等强度的锻炼就可以达到锻炼心血管的目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
1: 碑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对水下考古文物管理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上市公司涉百余件诉讼，金额累计超9亿，面临退市。广东高院提及管辖，企业为何能重整新生？最高法发布此案例有何意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今年四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那几个月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呢？
2: 好的，郭鹏，我们总体看一下现在当前全国服务业扩能提质可以说

0: 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那么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呢，实施土地和金融等等服务业要素保障专项提升行动，优化了外国人来华签证和离境退税的政策。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1: 那么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信息显示，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了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有91家，总数是达到了221家。郭鹏，
0: 那马上就是11假期了，这也是全国服务业的一次集中大考哈。那下一步又有哪些新的政策和安排呢？好的，我们知道服务业其实是包含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 如果简单来理解的话，生活性服务业就是服务我们老百姓的日常吃喝玩乐、托育养老等等这些需求的，而生产性服务业呢，就是服务企业全面小生产的。那么围绕下一部的服务业发展，必然是要在要素保障方面继续来做文章。今天参加发布会的，还有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的相关领导。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下一步的安排也是围绕这些方面来展开的。 比如说，自然资源部国家领导局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这里面就明确了12条的支持政策，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的弹性。通知中明确了差别化的支持政策，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政策要推动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混合布局和复合利用。 要指导市县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健全混合用地的正负面清单、管控规则以及各种的用途比例的管控要求，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特别是明确支持工业用地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 提高到 30%。 那么在已有政策已经支持兼容 15% 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基础之上， 可以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那么新增的部分呢，主要是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新的业态发展。同时，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要完善存量空间的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的短期利用， 充分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需求。那么还要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当中的休憩、健身、停车等等这些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还要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地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还有游艇、海钓等等新业态的发展。 那么金融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发布委也是刚刚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这里面呢就全要求全国性银行呢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那么地方性的人民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的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来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同时呢，也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等的财政政策要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郭鹏，
2: 好的，周瑶。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

0: 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与后续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此次漳州圣威宇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2: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宇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威宇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3: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宇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呢，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4: 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
1: 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宇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宇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5: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宇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

0: 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1: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一家上市公司三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5: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4: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6: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4: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7: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者，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4: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8: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4: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8: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

0: 离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2: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2: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3: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虽然隔夜美股外盘有所下跌，但昨天 A 股调整后呢，技术面有一定的修复要求。今天上午指数震荡整理为主，中午收盘前一波上涨拉红，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两点，涨幅0.08%，收在3826点。深成指上涨53点，涨幅0.41%，收在12911点。创业板指涨0.34%，收在3150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58%和。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8762亿，其中上海市场4106亿，深圳市场4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82家上涨，比712家下跌；深圳市场2216家上涨，比657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电池上涨超过4%，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IT 服务、能源金属、软件开发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种植业林业、港口航运板块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

0: 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我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表示，围绕工业设计、共性技术服务、中试验证等重点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分类精准施策，全链条提升服务能力。目前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按照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同时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生产性服务平台建设，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工业设计中心。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要素配置机制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遴选一批代表性典型案例，加大总结推广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18.7%，环比下降 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码，而7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28号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移民船27号晚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两人丧生，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近年的交锋来看，朝鲜队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

中国队以2-1逆转朝鲜队。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安全提示，旅途中如遇行李遗失、财物被盗、矛盾纠纷、突发疾病等情况，请立即联系车站民警、列车乘警或铁路工作人员，或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遇突发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保持冷静，有序疏散，切勿擅入轨道或危险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如何，影响世界？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1: 欧盟考虑为乌克兰等4国制定入盟路线图，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增至244万，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政局有什么影响？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
2: 有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6: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5: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西扬在

0: 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23点，北京时间29号的凌晨3点30分。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超7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2: 7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

0: 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1: 之声正午六十分，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欧盟防长会28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来听总台记者宋亮发回的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表示，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

0: 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
1: 日前，欧洲方面有消息显示，欧盟正考虑为乌克兰、黑山、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
2: 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羽毛球5个单项的金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4: 好的，何芳，我现在呢是在爱知县一宫市的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羽毛球单项决赛的现场报道。今天的五个单项啊，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打响。那依次呢是混双、女双、女单、男双和男单。中国队呢要参加其中3个双打项目的冠军争夺。目前场地上正在进行的是女双的比赛。中国的刘胜书、谭宁对韩国的白河娜、李少熙，第一局的比赛刚刚连线电话打通之前，刚刚是打完，中国队28-26，几乎是最艰难的这样一个白热化的争夺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知道从交手记录和世界排名来讲，刘胜书、谭宁要更占优势，但是8月份的世锦赛决赛当时是李白组合直接交手胜出，所以今天啊对于胜谭组合来说也是一场复仇之战，比赛呢也打得非常激烈，上来第一个球就是长多拍。胜谭组合呢进攻占优，但是韩国的李白中得分要打消耗战。第一局的尾声阶段，胜谭在18-20落后的情况下顽强追回两个局点，随后双方一直鏖战到26平，胜谭组合最终才以28-26艰难胜出。那么稍后马上两边就要开始第二局的较量。在此前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混双中国队的蒋志邦、魏亚欣是2-0战胜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夺冠。这场比赛的第一局打得也尤为激烈，蒋志邦、魏亚欣在13-18落后的情况下，当时打出了8-1的小高潮，21-19逆风翻盘拿下第一局。或许呢是第一局大好局面被逆转，第二局印尼组合明显心态上有一点崩盘，很快就以8-21又丢了一局。这样蒋志邦、魏亚欣2-0零封对手拿到金牌。赛后采访他们俩也说呢，落后的时候没有急躁，当时就想着要把分工做好。魏亚欣也是一拍一拍的给蒋正邦的进攻创造机会，所以这块金牌能拿下既是靠实力更是靠心态。后面还要进行的3个项目当中，中国队主要的看点是男双，新科世锦赛冠军世界排名第3的梁伟铿王场要对阵世界排名第46位的印尼黑马卡尔南多马丁。尽管世界排名和交手记录两王都占优，但是印尼组合在男团决赛里贡献了关键一分，帮助印尼队夺冠也是士气正盛，而且呢半决赛他们又赢了世界第一的组合金元昊、徐承宰，可以说来势汹汹，两王还是要沉着面对。需要指出的是啊，这也是中国队时隔36年重返亚运会羽毛球男双决赛，上一次夺金还是1990年的李永波、田秉义，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填补36年的空白。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当地时间9月28号下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至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卡利勒表示，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的从业人员。德国联邦统计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7%的从业人员有移民背景，在一些行业比例超过了50%。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有移民背景的人是指其本人或者父母于1950年以后来到德国。数据显示，在特定的行业，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

超过行业劳动力的一半。比如说在烹饪业占56%，在食品加工业、地板铺设、脚手架搭设和肉类加工从业者当中分别占到55%，不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比如说专业司机、酒店服务、护理和老年人看护行业，有移民背景的从业者占比例分别为41%、40%和33%。在劳动力短缺的行业中，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最低的是应急服务行业，仅为7%。德新社说，这些数据显示，移民对于德国的许多行业而言至关重要。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气象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好，胡晓丹。
9: 中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上就会有一些小雨雪天气，后天呢局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雪，一些地方有暴雪。同时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风力会明显的加大，会刮起6到8级的风，局地的阵风呢是可以达到9级。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天蒙古国的气温就会降到阶段性的低点了，最高气温大多只有个位数，局地甚至不到5度，最低气温的零度线呢更是会南压到蒙古国的南部。那在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最低气温甚至会达到-10度左右，应该说是天寒地冻的。那明天起呢，随着冷涡继续的东移，蒙古国大部气温就会开始缓慢的回升，最高气温的10度线呢会逐渐的北抬。不过啊，最低气温的回升速度是很慢的，还会普遍低于0度，局地不足-10度。城市当中，比如乌兰巴托，今后3天最高气温是有望缓慢回升到10度左右，但是最低气温还会维持在-3度这样的低位运行。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2天呢，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是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那后天呢，比较强的降水会集中在法国，法国中部和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8: 好的，感谢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1: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北京时间12: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

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作出严正回应。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芬兰图尔库大学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借鉴天文学方法开发出一种新型开源工具，将多个细胞核组成的集群视作星座，帮助显微镜识别样本的同一区域，有望提高复杂显微成像实验的效率和可重复性。亚运快报，9月29号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第一局刚刚结束，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李少熙、白和娜，目前中国队大比分1-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消协获悉，国庆佳节将至，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走亲访友选购礼品时，切勿被商家以养生保健为噱头推销的所谓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所误导，呼吁广大生产经营者恪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认清产品本质，科学理性消费。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警惕营销套路，远离消费欺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近看国际风云。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如何影响世界？
1: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

0: 5:60，静看国际风云。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

0: 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对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方面此前宣布，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3: 此前，美国已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大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百分之五十。

0: 是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了美政府采购计划。
1: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陆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有着怎样的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交易成本，禁令则是关闭交易通道。那么关税作为价格惩罚，商品仍可进入美国市场，只是成本增加了，企业可以继续出口，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进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 50% 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一种传导方式的差异。关税主要是影响报价和利润，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所以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
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深度绑定。此次进口禁令总共涉及超过60种产品，在其生效后，美加贸易格局是否会发生质变？继续来听张家俊的分析。
2: 目前来看，还是选择性的脱钩，而不是全面重塑格局。当前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或产业，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酒类和乳制品，以及部分大排量的摩托车。相关企业面临停供、换市场和寻找替代买家的压力。但能源、矿产及大量享受低关税或免税待遇的商品，暂时还不受这道禁令的直接影响。那些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也仍维持原有的待遇，所以双方整体贸易额未必会骤降，但部分行业会迅速感受到冲击。美国进口商需要切换供应来源，加拿大出口企业则需要重新安排市场。
0: 与此同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谈判仍在推进，有消息称双方正接近就美墨加协定相关问题达成贸易协议，新一轮谈判定于9月28号到29号举行，这一日期恰巧与美加之间的进口禁令生效日重叠。
1: 一边对加拿大切断渠道，一边与墨西哥推进协议，这是否意味着北美贸易格局正被拆分为两条轨道？张家俊认为，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其规则正被一层层拆解。
2: 从各方的政策操作来看，美国确确实实正在区别对待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加拿大是收紧市场准入，同时与墨西哥是继续谈判钢铝、汽车关税和人工智能设备等议题。但是这种分轨施压只不过是一种各个击破的策略，本质上没有区别。从美墨加协定来看，其框架仍在运转，只是它的规则正被各种单边措施严重磨损，其实质约束力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分层。比如程序性框架仍有作用，像审议机制啊、争端解下降，企业很难再只是按照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来做判断，还要持续跟踪美国临时禁令的变化。总的来看，美墨加协定正在从稳定规则变成政治谈判的一张底牌。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即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该党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0: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 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

0: 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2: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4: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
2: 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零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5: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 3.5 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5: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2: 明年4月18号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5: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 同样啊取得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

0: 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罗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
0: 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总台记者季承海、刘婷婷报道。
4: 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
5: 尼日尔西部遭恐袭，超50名安全人员死亡。总台记者河北平李浩报道。
6: 9月28号，尼日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地区近日连续发生2起恐怖袭击，造成超50名安全人员死亡。9月22号，一队宪兵在首都附近的提拉贝里大区遭伏击。9月25号，靠近尼日利亚边境的塔瓦大区再遭引起袭击负责。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5: 主持人何方博宇，编辑李天娇、刘婷婷、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8: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唉，因为这些在
10: 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0: 加。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北京时间13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孙磊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70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2908列，其中增开旅客列车274列，组织339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19辆，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据前线数据，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的第二局刚刚结束，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李少熙白和娜，目前双方战成1-1，第三局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乘客突发不适，保定29路公交临时停靠20分钟，司乘合力上演暖心救援。
0: 北京多地出现大量美国白鹅，今年它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幼虫啃出小洞，夜蛾又是什么？为何牙口这么好？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不仅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消化功能与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很多群众的迫切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3: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2: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4: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2: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4: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2: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

0: 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节气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 坚持鼓励创新，实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节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
0: 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3573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两个多小时后落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营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环渤海地区的空中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总台记者吴媚苗报道。
1: 9月28号下午，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设置了首航航班专属值机柜台，加强旅客值机、安检及登机等各环节的引导。从10月1号起，南航计划每天使用 C919 在该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航班。这是 C91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也是 C919 首次在青岛的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进一步丰富了干线航线网络。旅客朱女士说，
2: 比较新一些，就是选座的时候它很大，然后我就选了。
1: 旅客李女士说，
3: 工作人员跟我讲过之后就了解到这是 C919 国产大飞机，首先是很自豪，其次就是很期待。
1: 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已达13架，已执行航班近 1.6 万班次，主要直飞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运送旅客近220万人次。国产大飞机不断助力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

0: 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演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2: 9月9号
3: 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4: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是不是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是低血糖。
3: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4: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立即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声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赶紧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3: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4: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有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他们人都挺好的。
3: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4: 救车的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就
3: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4: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关注新闻，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公园和小区里的一些树木似乎挂着一团团白色网木，这些网木所附着的树木上有的叶片被啃得只剩叶脉，树干和地面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毛毛虫，这些虫子呢，很可能是美国白蛾。
1: 眼下，北京正处于第三代美国

0: 白额幼虫危害盛期，这里也提示您，如果发现疑似虫情，不要徒手接触，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可以向物业或属地园林绿化部门反映。
1: 美国白额为什么会大量聚集？它会不会咬人传播疾病呢？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2: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额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3: 就是每年美国白额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额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额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2: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3: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
2: 啊，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3: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煤油尿啊、甲烷盐啊、高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 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

0: 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1: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蛾，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还在释放一种只有一两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疟小蜂，以虫治虫。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2: 一两毫米长，这么小的蜂，怎样找到藏在树皮缝隙和落叶中的美国白蛾蛹呢？名字里带着一个蜂字，它会不会蜇人？对人和宠物安全吗？请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0: 周氏疟小蜂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蛾，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蛾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蛾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蛾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蛾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蛾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放个心，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与此同时，重点推动

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厂房转型升级，保障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接下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融合创新规划与自然资源政策，着力破解难点，打通堵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表示，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进一步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持续优服务、强监管，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今天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山西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开展山西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山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岛迁徙候鸟迁徙通道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栖息地，每年吸引大量候鸟在此停留或越冬。近年来，山西划定40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发挥了保护候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但在个别地方仍存在非法交易、捕猎野生鸟类的问题，对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构成一定威胁。今天，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当地时间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而去，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一枚银牌。此刻提示，甘肃敦煌今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包含景区门票福利、暖途服务升级、引客入园奖励、特惠套票畅游、研学专属礼遇、食宿构享折扣、宣传达人奖励、文旅演艺会赏等共8条，执行时间为2026年12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据介绍，冬春游优惠政策执行期间，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悬泉置遗址景区、敦煌古城将实行淡季门票价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如何让更多好物高效走出国门？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冰淇淋融化越慢品质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何是彩色的？中二所有问有答，为您解答。

0: 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味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2: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母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3: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

0: 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载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3: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仅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星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湾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0: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
4: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0: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

0: 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 6.6 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3: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一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2: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3: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2: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4: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2: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5: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2: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5: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2: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6: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7: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儿。
6: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2: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2: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

0: 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1: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就有这个差价，它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车证，正常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带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2: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带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3: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
4: 件临意味着他们的质量越好吗？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有时看起来是彩色的？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冰淇淋化得越慢质量越好吗？
5: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冰淇淋化得快慢是由脂肪含量、水分含量、糖的种类和空气含量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奶油含量高的冰淇淋融化速度明显更慢一些，因为脂肪是减缓融化的关键角色。乳汁、椰子油这些饱和脂肪遇冷会变硬，相当于在冰淇淋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能够减缓热量传导，从而延缓融化。根据网络上的测试，将山楂雪糕、酸奶味雪糕和牛奶咖啡雪糕的融化速度进行对比，发现牛奶咖啡口味雪糕相对慢一些，就是因为雪糕里的牛奶、稀奶油、陈脂乳粉等原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比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雪糕融化速度慢。雪糕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总固形物含量，如蛋白质、脂肪。雪糕的固形物可以理解为雪糕中除去水分后的干物质，是雪糕中营养成分的来源。一般来说，总固形物给出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蔗糖的抗溶性好，化得慢。此外，有的商家在制作冰淇淋时往往会注入空气，让口感更蓬松，但空气越多，内部空气越大，热量更容易渗透进去，所以融化的也就越快。

0: 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会出现彩色？
1: 这层薄膜又称茶膜，出现彩色是典型的薄膜干涉光学效应。茶叶中的茶多酚、蜡质、高级脂肪酸等深水性物质汇集在水表面，而水中含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等，所以这些物质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所得到的难溶碳酸盐和氢氧化物微小颗粒就会附着在有机物表面，随即形成茶膜。泡茶用的水越硬就越容易形成茶膜，茶膜也越明显。当然如果是洗茶具的泡泡水没冲洗干净，也会出现很显眼的彩色膜。茶膜形成之后，当光线照到这层薄膜上，一部分光在薄膜上表面直接反射，一部分光穿透薄膜在下表面反射后再穿出上表面，两束反射光相遇后会发生光的干涉。当光程差恰好等于红橙黄绿蓝靛紫某色光的波长整数倍时，光束颜色就会变亮，光程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颜色就会变暗。这时候如果垂直俯视，光程差最大，斜着观察，光程差变小，因此茶膜同一处颜色会随着观察角度变斜而向蓝紫偏移。由于薄膜各处厚度不均匀，不同厚度也对应了不同色的干涉条件，同一束膜换个角度看颜色也就不同，于是就呈现出了彩色的茶膜。
0: 为什么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的笛声在靠近和远离我们的时候听起来音调不一样？
1: 这是因为多普勒效应，当波源与观察者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观察者观测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车辆向观察者驶来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快，频率变高，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尖锐高昂。当车辆远离观察者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慢，频率变低，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低沉浑厚。
0: 煮熟的鸡蛋为什么有的鸡蛋壳跟蛋白粘在一起，有的却不会？这跟新不新鲜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而且方向和多数人猜的相反，越新鲜的蛋煮熟后反而越难包。首先我们先弄清包蛋时是谁粘住了谁。蛋壳内侧贴着两层薄膜，包蛋费劲就费在这层薄膜蛋白的粘附上，这份粘附和酸碱度有关，碱性比中性略减一点点，所以膜和蛋白粘得很牢，壳一掀就带下一块蛋白。那放几天为什么就好了？是因为蛋壳上有大量微小气孔，鸡蛋存放时一直在通过它们悄悄换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pH 值也在这个过程慢慢爬升到 8.7 以上，碱性上来了，这层膜的粘性就下降了。如果手里有只刚买的鲜蛋，不想包的体面，也可以试试在水煮蛋里加一小勺小苏打，这样我们包壳会更方便些。问问的你还有什么包蛋的妙招呢？
0: 手机关着屏晒太阳和用浅色壁纸开着屏晒太阳，哪个对手机危害更大？
1: 开屏晒太阳更伤手机，或许大家心里的小算盘是黑屏吸热快，晒起来应该更惨吧。实际上这笔账算错了地方，手机正面从太阳那里吸多少热得看最外层的玻璃盖板的反射率，有文献给出过典型值，这块表面只反射约4%的阳光，剩下90%通通进入机身变成热。至于屏幕显示的是黑是白，那是盖板底下发光层的事，阳光穿过盖板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机身，之后不管被哪一层吸收，热都留在手机肚子里，所以关屏开屏从太阳领到的热量几乎一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手机自己发的热。现在主流的手机屏是有机发光二极管，每个像素都是一盏独立的小灯，壁纸越浅通电的灯就越多越亮，偏偏手机一检测到强光还会自动把亮度拉到顶去对抗反光，这时光屏幕就要吃掉4到6瓦，攒上一个暖手宝了。也就是说太阳在外面烤，屏幕在里面烧，同时高温还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会加速其老化，容量缩了就回不来。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有机材料同样怕热，越热老化越快，所以想给手机防晒收进口袋比什么都强。如果非要在太阳底下用，可以换深色壁纸，调低亮度，用完顺手锁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开展山西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孙瑜农夺得银牌。今天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杰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江南以北大部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10月2号到4号还将有补充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工程进展。今天胶平铁路等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天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隧道胶平铁路二标邙山隧道盾构掘进突破百环大关。邙山隧道是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6340米，盾构段长4970米，开挖直径达到了14.57米。中铁十一局集团胶平铁路盾构工区副总工程师刘艳磊：
3: 隧址区地质条件复杂，存在你地表沉降控制要求达到毫米级，施工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2: 中铁十一局集团胶平铁路盾构工区技术主任郑凯表示，前一百环盾构掘进是设备、工艺、人员协同磨合的关键试验段，此次百环节点顺利完成，标志着邙山隧道盾构掘进由始发试验阶段转入常态化稳定掘进阶段。下一步，施工团队将持续优化掘进参数，稳步推进盾构长距离掘进施工，全力推进胶平铁路建设。
4: 掘进期间，团队坚持24小时实时监测，依托盾构智能掘进大模型，动态优化土舱压力、掘进速度、同步注浆等核心参数，严密管控管面拼装质量、地层沉降等指标，精准应对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带来的掘进难题。同时，胶平一号盾构机还搭载了组合道具、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保障掘进稳定可控，成型隧道管片拼装平顺，各项监测数据均符合设计规范，顺利完成了人机设备的磨合，验证了施工方案的可靠性。
2: 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焦作到平顶山预计只要1小时左右。随着平路运河全线通航，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离清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主桥今天顺利实现围堰合龙。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紧邻南宁港六井港区玉江航道，地处平路运河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是平路运河贯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的核心枢纽工程。新建主桥全长582.65米，原有离新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通航净空仅为10米，难以满足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经由平路运河驶入玉江直达南宁港的通航要求。本次改造将桥面轨面整体抬升8米，改造完成后，通航净空高度提升至18米，将一举打通玉江航道通航瓶颈，为平路运河江海联运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十六局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安全总监驼友坤：
5: 本项目桥位距离既有离新铁路最近仅25米，且毗邻繁忙通航水域，及深水作业涉铁涉航多重难点于一身。施工既要保障既有铁路安全运营，又要维持航道正常通航，施工组织与安全管控压力巨大，委任施工更是面临水文。
2: 团队提前谋划，反复优化专项施工方案。中铁十六局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杨震：
6: 现场严格落实24小时

0: 民办监控，统筹监控施工生产、铁路运营及通航保障。施工过程中搭建排水体系，依托集水井搭配潜水泵，持续抽排水，不间断监测基坑沉降与围堰受力情况，分级处置深水围堰施工风险。
1: 截至目前，项目主桥已完成桩基91根，承台2个，墩身1个，工程整体推进平稳有序。飞龙玉江特大桥改建完成后，将补齐区域内河通航短板，充分释放平陆运河5000吨级江海通道效能。
2: 今天，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辽宁营口建成，进入联合调试和投产准备阶段。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接卸 LNG 能力达620万吨，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用气需求，对保障东北清洁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总台记者贾铁生、李新峰报道。
3: 辽宁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总投资70亿元，占地55公顷。项目一期建设 LNG 液化天然气专用码头泊位、4座20万立方米 LNG 液化天然气储罐以及全套核心供应系统，采用智能化管控平台，可实现 LNG 液化天然气全流程智能化作业。年接卸 LNG 液化天然气能力达620万吨，年供应天然气能力达87亿立方米。投产后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的用气需求。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负责人王道兵：
4: 这个码头的吃水深度达到16米，可以停靠国内国际主流船型以及全球最大的26.6万立 LNG 船靠泊。我们克服了高纬度、多溶洞等困难，用3年的时间顺利地建成了4座20万立的 LNG 储罐。我们一立装的比例达到了98.82%，超出了行业的领先水平。
3: 营口条件最复杂的 LNG 液化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200万亩的固氮效果，保障东北地区天然气供应。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负责人王道兵：
4: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做好投产试运准备，为首船靠泊创造条件。营口 LNG 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提升东北地区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
5: 将视线转向福建。近日，福州开启了一项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市民只要在公共场所发现有不规范、错误的外语标志，就可以拍照上传线索到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帮助整改。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福州台的记者陈宇。陈宇，福州一起来平台这个意是翻译的意啊，它上线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6: 好的，那我了解到呢，日前一名市民在台江区群众路附近的一公厕内啊，发现公益提示标语“请节约用水”的英文单词呢，漏掉了第一个单词的尾字母 e。那这个市民就拍下现场照片，于当晚的7:40上传至福州一起来纠错平台，并按照平台要求填写了详细地址等信息。那第二天上班时间呢，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第一时间完成线索登记、甄别研判，迅速流转至对应的责任单位。责任单位接到线索后，就快速到现场核查，落实整改举措。当天下午5:39呢，工作人员就完成整改，并将现场的照片回传至线上平台。不到24小时，平台第一条线索反映的问题就已经全部处置到位。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呢，也让市民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那我还了解到啊，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试运行为期3个月，将按照市民上报、平台归集、分派处置、问题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外语标志纠错。那为回馈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平台专属福利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市民发现商圈、道路、景区、公共场馆等公共场所不规范、错误的外语标志，拍照取证并上传完整有效的线索，排名前100名的上报市民即可获得定制文创好礼。那作为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的重要载体呢，这个平台搭载了易写规范查询外语标志就

0: 括线索上传、意见建议征集、外语人才招募等多项功能，全方位助力福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提质升级。福州市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将持续根据市民使用体验迭代优化功能，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发现、上报身边外语标志不规范问题，踊跃参与纠错线索报送，领取专属文创福利。那人人参与，人人共建，共同擦亮福州城市涉外语言窗口，讲好有福之州故事。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陈宇。
2: 国庆临近，在中国花木之都河南鄢陵，国庆局红掌切花提前进入了热销期。当地巧打节庆市场牌，发挥网络销售优势，丰富网红花卉品种，满足全国客户花卉消费需求。来听河南台记者张强。
3: 在河南许昌鄢陵县黄陵社区的菊花繁育基地，菊花陆续绽放，花苞饱满，色彩鲜亮。2000多盆国庆菊正集中装车发往周口一家景区。花农张永健介绍，国庆菊也叫千头菊，因为在国庆前后开放得名，在景区布展中，这样亮色红色的菊花最受欢迎。
4: 这个属于大红，开出来非常艳，非常鲜艳，摆到景区里出色，放到家里头更喜庆嘛。
3: 巧打节庆牌，关键在花期调控。张永健说，从扦插、打头到控制旺长，每个环节都要卡准。今年他种了约50000盆紫梅红，除了景区订单、直播带货、短视频引流，也带来新客源。仅线上最高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盆。
4: 通过这二年呢，反正是线上销售的，中秋国际干到一块儿，最高时候一天呢，半挂车能装个5-6个、6-7个，能装9万盆。
5: 一号链接咱们去带一带，咱们这个龙城花的话呢，它的寓意很好的。
3: 双节期间，红掌切花同样迎来热销。在鄢陵县某鲜切花企业生产基地，红色系切花出货最快。企业生产经理毛红介绍，他们的红掌鲜切花有26个品类，年销量50万只，主要销往北京、大湾区等一线城市。
6: 中秋节、国庆节是以红色为主，出的是最快的。从8月份开始，然后每个月增加5-6千只。
3: 目前，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稳定在52万亩。从业人员21万人，拥有花木专业村122个，专业种植户1.1万家，注册登记各级各类花木企业合作社5457家，已形成绿化苗木、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草毯四大系列产品体系。眼下各花卉基地正加紧采收、打包发货，把鄢陵花卉送往全国市场。
7: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文旅市场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在江西南昌，第6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启幕，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同步开展，各类文物特展、汉风互动体验、学术研讨、惠民福利等内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汉风华。请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8: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武海昏之旅提前精彩上演。国庆期间，园区安排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击鼓夺旗、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丰富互动项目。游客们参与任意体验项目，即可收集马蹄金卡兑换福利。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提前就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沉浸时参与各类汉风体验，逛展游玩两不误，在玩乐之中触摸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国庆假期期间还将举办简读文化主题活动，也将陆续上线。游客马翔
9: 去了博物馆里面，看到了非常多历史的文物，感觉非常的精彩。
8: 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也已经开展，该展是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也是该批文物外展数量最多的一次，共精选200多件套文物参展，多个国宝级文物对外亮相。江都王与海昏侯虽地域相隔遥远，却同根汉脉，展览搭建起两地汉代文化对话的桥梁。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张金平：
10: 本次展览呢，也是我们南京博物院自江都王陵

0: 考古发掘以来第一次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规模性的系统的一个展示，也是我们第一次跨省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知道江都王和这个海昏侯，他一个是驻守江南，一个呢是在我们赣博地区，所以虽然地域远隔，但是汉脉一体。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的展览，今后呢密切两馆的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交流，在展览展示、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学术研究等方面持续开展这样的合作。
1: 展厅设置多处对比展陈，将江都王陵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进行参照对照，从器物形制、编钟组合等细节挖掘西汉王侯之间在礼制上的异同，为观众研究西汉诸侯王国制度提供鲜活实物佐证。两件王侯遗存跨越时空相遇，把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时代变迁直观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参观者得以透过一件件出土器物读懂汉代礼制一步步成型发展的完整过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馆长彭应滚
2: 想通过这个展览向公众传达西汉从文景之治走向汉武盛世的历程，它恢宏的汉文化气象。我们系列的汉代王国的文化展呢，这个是我们博物馆呢开馆以来啊策划的一个重要的展览系列。我们已经举办
1: 历史与文化展，展期持续至12月23日。国庆假期期间，广大市民游客可以走进遗址公园，感受璀璨的西汉历史文明。
3: 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马上呢就要到十一假期了。天气方面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冷空气会接连的登场，那十一假期很多地方气温会大跳水。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这个十一假期冷空气会组团来袭，预计呢会有三股冷空气轮番登场，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呢会明显的下滑，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了。那9月29号到10月1号，第一股冷空气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江南及其以北地区呢会自北向南降温4到8度，内蒙古的局地降温幅度会有10到12度。到了10月1号的早晨呢，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南压到华北的北部到黑龙江中部这一带。那等到10月3号到4号还会有弱的冷空气展开影响，而5号到7号的时候呢，冷空气则主要会影响到我国的新疆。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凉意是会逐渐加重的。10月1号前后，像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降到不足20度了。城市当中，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到了10月1号呢，北京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剩下10度。2号的时候还会继续降到8度。那清早就要去看升旗或者是登长城的朋友，千万要多穿点了。那对于南方来说呢，冷空气的降温也是毫不含糊的。十一假期的头两天，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武汉和长沙呢，在10月2号的最高气温啊，都会跌破20度了。那江南很多地方也是有望在国庆假期开启这个入秋的进程。那在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像华南，眼下呢还是有短暂的闷热状况的，局地甚至有高温出现。但是呢，10月1号起，冷空气就会赶走这里的暑气，湿度也会下降，闷热感会彻底的退场。福州的最高气温呢，就会从明天的37度降到后天的只有33度，感觉起来要舒服很多了。好了，天气情况就。
3: 长征，
6: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

0: 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自然嘛，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一是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二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从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用户使用次数来看，AI 综合助手、AI 效率办公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增长均超过100%。三是智能

消费，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购买过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网民比例为20.2%，购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3C 数码产品的网民比例为18.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北部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亚运快报，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孙云农夺得银牌。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1-2不敌对手，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今天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泛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的？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行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0: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
1: 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

0: 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伊对峙已持续超过7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1: 七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嘛，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啊？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0: 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1: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0: 国民联盟阵营。

0: 凭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三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2: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
1: 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3: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1: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零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十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三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4: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 3.5 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4: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围绕型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1: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帮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4: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他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尤其是在现在几个 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

0: 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艾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一下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今天到明天呢，我国近海整体呈现出平稳的海况，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浪区出现。我们具体看一下，在渤海、东海今天是1到1.7米的轻到中浪，黄海是0.7到1.4米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是1.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到1.3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和北部湾是0.6到1米的轻浪，南海只有0.3到0.7米的小到轻浪。而在近岸城市海域表现的就更加是风平浪静了，其中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浪高在1米左右，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小到轻浪。明天呢，在大连、烟台和连云港海域海浪会稍有增大，有1.5米以下的中浪出现，那么对于小船出海呢会带来一定影响。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大连、烟台、连云港以及上海、舟山、宁波海域明天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一般，能见视程在8公里左右。另外呢，预计3号开始，我国近海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届时呢可能会对假日滨海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还请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和离岸
2: 量。东风 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

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围绕数据供给、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保障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气象数据领域一系列规则制度。办法将落实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任务要求，围绕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数据的汇交、管理、应用制度框架，促进气象数据汇聚共享，促进多元数据的融合与应用。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展开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亚运快报，亚运会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今天是亚运会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拱北海关今天对外发布消息，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的菜篮子。据海关统计，自2023年7月1日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2026年8月31日，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新闻进行时。国语。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
2: 好的。科学院呢今天是宣布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方向和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那支撑科学家呢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那么这个计划呢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计划是鼓励院内外乃至全球优秀的科学家，以计划首批项目为标杆，依托香山科学会议等平台，凝练研极重大

0: 科学问题和原创思想，在体系化部署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院属大科学装置以及人工智能平台和网络，更好彰显多学科优势，聚焦人才平台和资源，大幅提升科研效能，试点实施与旗舰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主持人，
1: 那么首批项目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0: 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建突破计划呢，是也公布了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呢，包括聚焦新元素的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的前沿问题。那同时呢，还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建筑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义林的报道。
3: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5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团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4: 一脑六中心这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3: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5: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3: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
2: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出19项举措，重点破解服务业清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这次八部门出台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文件，针对哪些服务业痛点，政策拿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份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呢，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发行债券，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融资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那意见当中呢，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这个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呢，是提出了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那在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性经营特征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运营的场景，来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等等。那我们知道服务业的大量的中小微的主体呢，它是轻资产这个经营，缺少房产呀、土地这类传统的抵押物，长期呢就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那这一份的指导意见的核心呢，就是推动银行改变重抵押的老思路，一方面呢鼓励多放首贷、信用贷，匹配行业周期的中长期贷款，来推广随借随还的产品，贴合服务业现金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做强无形资产的融资，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依托全国的融资信用平台，用经营流水、订单的数量这个数据来构建企业的信用画像，把经营数据变成授信依据。同时呢，也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来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债、上市、盘活的存量资产，形成股债联动的综合融资支持，而不只是单一的靠银行的贷款。主持人，
0: 政策重点覆盖哪些服务业赛道，会带来怎样的带动作用呢？
1: 此次的指导意见呢，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板块。那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就支持服务这个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节能环保、商务服务，为制造业配套赋能。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是聚焦住宿、餐饮、养老托育、居民服务、文旅、体育等等贴近百姓消费的领域。那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容量大，那么当小微的服务业主体稳住资金链，有助于创造和保持就业岗位，扩大经营，那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会释放居民消费的潜力。政策呢，同时也配套服务业的贷款的这个财政贴息、政府性的融资担保，还有服务消费以及养老再贷款等等激励工具，也将会降低企业的综合的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来激活服务业的市场，来服务扩大内需的大局。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高法发布。

0: 的典型案例。当一家上市公司三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那么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孙莹的报道。
2: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3: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个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4: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2: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5: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6: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2: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6: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
2: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7: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7: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

0: 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1: 股市服务站，
2: 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是震荡小幅反弹，修复昨天的调整，指数呢在下午有过一波上冲，最终半小时是涨幅有所收窄，仍以红盘报收。三大综指一共上涨超过17点，收盘是上涨6点，涨幅0.18%，收在3830点。深成指最高上涨91点，收盘是涨43点，涨幅0.34%，收在12901点。创业板指从上涨超过0.5%到收盘是涨0.09%，收在3142点。科创综指收涨0.69%，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092亿，其中上海市场6617亿，深圳市场是7475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431家上涨，比857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884家上涨，比964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上涨超过4%，电池、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工业金属、IT 服务、能源技术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重实业、林业、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加工、石油加工贸易板块，跌幅在-1%到-0.5%之间。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小亮。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馆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兵府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三兵府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的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长生命史台风多，陆地上滞留时间长，影响大。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10月还将有1到2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国媒体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4万人疏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王丽娟、罗雪黄、蒋雨露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此刻提示，新学期家长群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挺正常，但谁能想到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湖北武汉的警方最近就侦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警方提示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的时候，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认清楚以后再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怎样的实际成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
3: 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

0: 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那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自然资源部自然

0: 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1: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需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2: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昨天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 6.4%，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毅强调，
3: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4: 新闻进行时。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

在听节目有没有射手座同时也是 AB 血型的朋友？听到他唱那一句歌词，是不是眉头瞬间一紧？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一首择偶条件。不话说来，听他唱那些条件，好像有五条还是六条来着，有多少条你跟他是这种条件重叠的？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择偶条件之后呢，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Alpha。

首歌唱的并不是心动，而是一种距离感。明明对对方已经很心动了，但其实叫择偶条件。其实留下了最后一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未来会这几天会来北京游玩的朋友，或者继续待在北京的朋友啊，因为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会有大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北京的风力呢会逐步增强，预计有这个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出门行走骑车都会有一些困难，然后包括即便戴帽子的话都会被风吹掉。总之呢，今天这场大风过后，明天会带来一个降温呢、啊。

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0度，所以明早要出行的朋友及时的增添外套啊。好像明天上午的温度早上8、9点的时候也只有个位数，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个冷空气。那未来的这个7天长假，那在北京的天气呢其实也是以晴天为主，不过呢上30度好像也不太可能了。终于正式进入到秋高气爽凉爽的天气了。这一小时最后听刘仁宇《心跳的证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送给同样喜欢居家宅在家里的朋友们的一首歌，来自 Selena 任嘉萱的一首《居里夫人》。其实这首歌呢，唱的跟我们心中熟知那一位女科学家没有关系哈，她唱的是真的是字面含义的那种居家的朋友，喜欢宅在家里享受一个人时光的朋友。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Laura 梁心怡， Everything 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我非常喜欢陆一的词，他会抓住这些细微的动作来捕捉人物的心态，所以试着让听歌的人可以代入一下，想象一下当你想要抓一抓领口，脚踢了一下尘土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有可能当你需要整理领口是需要一个正式的场合你去出现，所以有一点局促，为了保证自己的仪容很庄重，当然也是一种代表内心的局促、不安、紧张、兴奋或者是迷惘，可能什么样的情绪都有。当然根据这首歌的这个歌词所描绘的这个经历来看，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男孩学生时代，甚至他毕业之后就业工作之后的心情他都有写到，但为什么还是叫男孩呢？可能就是男孩当中男孩这个年龄段带有的一些特质，他是不想遗忘、不想撕掉的。这是陆一在2015年个人首张专辑《男孩》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也是他《男孩三部曲》的开篇之作。那么这首歌也是根据他个人经历创作而成的，描述出他从小独自赴美求学的经历，也是他对于这种独立生活、独立成长的一种内心的直观反馈。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和 Carrie 的合作 Sun。

一首听感上面非常空阔，然后非常惬意舒服的一首 R&B， 这是来自 Carrie 和孙盛希的合作 Sun S-U-N。 其实刚才听到了陆一的歌曲，顺便还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我其实特别喜欢陆一这个说唱歌手，因为他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样的说唱歌手，他们的词写得很好，就是言之有物，不是片面脸谱化某些现象，或者是只是为了贬低，或者说只是为了抨击什么而去写词，而是没有那些脏的内容，也没有那些尖锐的话语，只是这样，有想法而且有表达，会表达的一位说唱歌手。这对于说唱歌手而言非常的重要，因为说唱歌手一定要会写词嘛，而且他的词要是言之有物，有分量，有价值，那就更好了。而且除了他，我还很喜欢蛋宝，当然这两个人也合作过，这两个也是被并称为是华语爵士嘻哈说唱的一个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了。继续听到这首歌 JS 兄妹组合的一首《两人份的幸福》。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
1: 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刘伯承下令开始全部，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

0: 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河上，
1: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驳壳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就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那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

0: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
1: 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2: 在上岸的时候，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 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1: 当时我姥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唱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04，猛大雄追国。
2: 那艘载着十七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他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他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如果你对于谭雅翠这样的音乐作品就是印象基本上是他写的情歌比较细腻比较沉重心碎感会多一些的话，那其实他也有类似这种轻飘飘的比较单纯又质朴的一种爱恋的作品。这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可以爱你真好》，之前那首歌呢是弦子的一首《舍不得》。接下来听到的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这首歌格外适合即将到来的假期心情啊，带来张国荣一首《兜风心情》。

趁着美好的天气，确实适合把自己的精神身体都交到户外去，好好兜风，去晾晒一下自己的心情。希望这样的一圈回来，兜一圈之后回来，回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以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享受。16:54，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送上孙燕姿的一首《了解》，也祝各位即将到来这个假期快乐啊！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下午14点继续和你听歌。

0: 因此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
5: 了。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起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前面也是2点到5点是高敏的陪伴哈，我从现在开始接棒，一直陪你们到晚上的7点钟。大概也是很多人下班路上的这段时间，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我是赵宇，他是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花旦》。

周华健那首《花旦》把我们继续带到了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所以云听直播间呢也是全程开启，大家可以不开车的话来我们这儿边听边聊。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再说今天聊啥。这个我想看看太阳说下班啦，来冒个泡。秋天的傍晚有点灰蒙蒙的，秋天的傍晚我觉得有点浪漫的色彩。秋天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你看我说特别喜欢，但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最喜欢的是春天。秋天为什么很喜欢呢？毕竟生于秋天嘛，对吧？海棠飘飘也来了，然后柯代表也来了，理想猫 CC 欢迎大家。这首歌让我想起了遥远的中学时代，那个时候买的第一盘英文歌，应该是我买的第一啊，不是 Carpenters 是第一盘，然后第二盘磁带就是收录了这首歌的那张叫做96年格莱美的喝彩那盘卡带。这首歌来自 Seal。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哎，这个北京我所在的城市开始慢慢的降温了啊，就是尤其早晚真的是要披一件薄薄的外套。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温度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温度了呢，保暖了呢？如果需要的话一定别忘了啊，早晚加一件薄衣。然后今天我们来聊聊压力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们通常觉得什么是特别快速且有效的方式可以缓解压力？因为今天我跟朋友聊天还说到什么，说赵宇你说那些方法都对，但是有的时候它真的不如一个方式来得快。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先猜猜。后来我想同意，毕竟咱也用过最快捷的这个方式缓解过。来，先听歌，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猜一猜啊，最快速又有效缓解压力的方式是什么，然后你通常用什么方式来缓解压力。这首歌来自陶喆，暗恋。

一说唐哲的暗恋，我迫不及待的就要读大家的留言了，因为好多人都说出了真相，就是怎么有效又快速的能缓解压力啊。婉婉说，嘿嘿，进来就是陶吉吉，我是不是已经错过了周杰伦的歌啦？目测还没有，我看我今天排了吗？我今天排了没有？等着吧，等着吧，有惊喜啊。然后萌小花说会列一个树状图，把自己感觉到有压力的事儿按照轻重缓急列出来，标记出来造成压力的原因，再写出解决的方法，有了方向感觉压力会小一些。不是，快速来不及，你这些事儿包括解压了，刚才我让大家猜就是。

就这个方式，最快。你先甭说它是不是有副作用啊，吃完的胖。你先说能快速的解决压力这个事儿啊。往事流转在你眼眸，说压力大就唱歌吼一吼。OTODZ 说一个字吃。唐宋八大家打开云听。默默也说了是吃吧，说太对了，刚才还有人说要甜食，都对啊。糯米团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

0: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的。霹雳茶器，
0: 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对啊，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侦茶酿造的。
1: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0: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 010-6373

郭德阳带来的一首《孤单北半球》，很特别的一个版本啊，也是2015年的版本。来看大家的留言，关于怎么缓解压力，又快速又有效啊。好多人都提到了吃，特别同意，这最快的，就往里嘴里填点你喜欢的东西，吃的顺口的。想有压力我就直接去做，不管做多久压力都会轻一点。有的时候呢，不仅要做，还要买点好吃的，或者假装规划出游计划哄自己去做。就是我总结啦，吃和直面压力啊。然后芳草说啊，谢谢，听我的节目，听我的声音就解压了，何德何能啊。命里有票说压力压力不压力的咱先不说啊，这个是个好日子，求个祝福哈。这个命里有票和男友爱情长跑20年，今天终于领证了，恭喜恭喜，白头到老，百年好合。哎呀，所有今天领证的都恭喜一下啊，这份美好的祝愿都送给你们，就不一一祝福了啊。对爱期待，哎，这首歌也挺应景，来自黄小琥。

是吧？特别契合刚才那个听友的留言，今天是领证的日子，所有今天领证的朋友们都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哈。这首歌来自黄小琥的《对爱期待》。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压力这件事儿，怎么快速的、有效的缓解自己的压力，分享一下经验吧，在云听直播间。然后鱼鱼说，今天没开车，坐地铁来报道了。嗯，哎呦，情也来了。偶尔有压力、烦恼的时候，看看你发的日常，听听你的分享，烦恼就消散的差不多了。行。你们今天给我是鼓励到了啊，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就当真的听。然后大家如果想关注日常交流的话，线下交流的话，分享一些不管是心灵鸡汤啊，还是我可能最近的感悟啊、心情啊、美照啊，都可以来我的那个红薯或者抖音，都是一个名字。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山。那个视频号也是这个，对，你看，好久不用了，都自己都忘了自己的名字了。然后先来听这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年轻气盛》。

部学术史，车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

0: 者是施耐庵，耳朵观众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新歌有风格，新歌有态，你怎么

用段天那首归来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朋友再吃一顿自助餐。你看你这个在我吃的基础上又加了个泡澡，我出来得撒了欢啊。那莫说，知道不会所有人都喜欢你，有支持你的就会有你和你保有不同看法的人，合则聚，不合则散。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强求别人认可你本身就是悖论呐。我本人是这么看的啊，想开了你就不会焦虑了。你说的是焦虑的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人际关系啊，不被认同。但是焦虑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可能引起你的焦虑。你说这一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如果是人际关系带来的是可以的。这儿说了实在不会取名字耶，说找一部好看的漫画，好浪漫的小朋友，我叫你什么好。这儿还说跑步跑十公里呢。如果特别焦虑的话啊，就是身体但凡有点不舒服，不建议大家啊还十公里，对吧。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力扬《寂寞光年》，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
0: 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简单爱》来自周杰伦，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聊聊压力这件事儿。你一般是用什么方法快速的、有效的缓解压力呢？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安小郭说，听歌唱歌烦恼全消，就那种很大声的唱，边唱边扭，感觉很解压。所以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帖子啊，就说广场舞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我虽然呢，我笑着说，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啊，在动作再考究一些的话，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跟着音乐手舞足蹈，你看真正我们在这个中医里边说的这个手舞足蹈啊，它是特别宣发的。不管你精神上的压力还是你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我们说自己一天在座位上坐船了，觉得都哪儿都不舒服了，你是需要一些这样手舞足蹈的那个动作的。我在想我哪天要加入他们的团队。Kiss 说啊，谢谢啊，大局已定说杭州在下午开始降温了，我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听猫打呼噜，非常的解啊。哎，你说这个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我爷爷家养的那只小黑猫打呼噜。确实，哎，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那种声音治疗，就是听一种声音就可以帮你清除你的杂念，就是你脑子里瞬间就不会想那么多事儿了，挺好。真是各有各的招啊。QV 也说了吃甜食购物，大老张也说吃，香鱼妈妈说吃，吃吧吃吧。林俊杰美人鱼跟的是陶喆的 Mars Baby。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
1: 奖章。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雅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0: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

做《未来未来》，来自彭坦。这首歌虽然唱的是未来未来，但是它其实囊括了多种时间状态和平行空间的一个概念，也是对这些状态和平行时空的一种。来自彭坦《未来未来》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嘴巴。

来自叮当的时间告诉我的事，尾号是 GVH 的用户在问冲哥最近在上哪个点的节目。冲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傍晚的6点哈。这个再看看你们的留言，共同度过说去上瑜伽课的路上，哎，你说到这个瑜伽课呀，最近我又新一轮对它产生了兴趣。为什么叫新一轮呢？因为好多年之前我办过2张卡，基本上就没有坚持住，但这段时间又突然之间什么瑜

加普拉提又感兴趣了，可能是跟最近也是吃胖了有多多少少的关系吧，想运动那么一下子，然后找了找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打会羽毛球啊，然后游泳其实是可能他受限更多的一个体育运动吧，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你知道吧？还有就是瑜伽、普拉提，能不能去踏出这一步呢？到时候再说。全世界种满香菜说跑步会分泌内啡肽，也就是天然快乐的物质，跑完会有一种放松舒畅的感觉，缓解焦虑。就是运动都有这种，对吧？叫什么？能出点汗的那种运动都可以，有氧啊。然后共同度过说下班来了，今晚日落也美美哒。那你在哪儿呀？我也看不见我城市的日落呀，我下班基本这个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0: 豪华。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吉隆鱼六不鲜大米。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的？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4: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Pixie Lot, Boys and Girls。10:44，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确实是有点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感觉了，但明天还有一天，别着急。但有一件事比较着急，就是分享你们的留言。嗯，共同度过说坐标广州，今晚日落不仅视觉上大大的橙红橙红的，还带了偏粉色调的晚霞。运动的路上自我实验，偶尔瑜伽，偶尔散步，在之前偶尔打羽毛球或者游泳，在之前打篮球。那你这几项运动是怎么个排序呢？就是时间线上没有同时进行过，是不是？是因为没有长性，还是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最爱？现在坚持的是什么？是篮球吗？谢谢秋日暖阳啊，谢谢秋日暖阳。Sojin 说上午11点多就听到了汪苏泷的《欢乐颂》，喜欢是吧？好，你开心就好啦。古朵蹦巴巴说动不了，上班实在是太累了，我现在都是吊着口仙气儿回家。我跟你讲啊，这个我还真有点发言权，有那么一丢丢发言权。就我曾经也认为我都这么累了，我就想躺平了在那儿。但如果你稍稍这本人不一样啊，你发觉自己的稍稍的加那么一点运动，在下班之后你会反而觉得更轻松一些，你可以试试啊。你试几天，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就别听我的。来，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美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0: 18:53，要留下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一首歌啦！感谢你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哈，我是赵宇，明天就是最后一天，这个假期前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希望我们都打起精神啊，甭管是没睡好的还是没吃饱的，明天打起精神完成最后一天的工作，然后我会在明天下午5点准时在这里等着你们。
1: 想说去
0: 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这首歌来自李宗盛，跟他一起唱吧，山丘，明天见啦，拜拜。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全新，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白沙，那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昨天我们有在新歌推荐当中给大家介绍林家谦来创作的歌曲，容祖儿演唱的《阳光普照》。而作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完整的听一下。距离假期还有明天一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不管各位今天听节目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啊，那相信你都会格外的开心，格外的期待。那也相信今天的节目会给你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爷。这是来自郑兴的歌，叫做《酸雨》。

同样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安琪的歌，叫做《女字旁》，也是她的新作品当中的首播主打歌。现在是晚上的7: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在去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喜欢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相信这首歌值得你收藏一下。这首歌叫做《Deeper》。

回来我的音乐，现在是晚上的7:1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中国大排行榜，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好像都是老朋友啊，熊孩子。

妈晚上好，毛心逆风的蔷薇还发现了，说魏野老师晚上好你不显示，说豆包老师好显示，爱吃的考拉齐天大圣燕麦拿铁爱友情猫 CC。 然后说到这几天很多朋友都问我国庆长假我是哪一天的班，我是四号的晚上，十月四号的晚上6点到12点。至于去哪玩没准备，最近呢都是窝在家里面，然后这两天我说话会相对来说少一点，是因为就今天早晨我去洗了个牙，没错，就是你们最害怕那种把我摁在那儿，我感觉要把我牙卸掉那种，所以现在一边说话一边流口水，体验到那种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不过没关系，今天音乐很好听，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歌，叫做温柔的存在。

上一周我们踏榜的周榜榜上有名的歌曲梁咏琪的温柔的存在。哎，一说到洗牙大家来兴趣了，刚才有朋友跟我说还得就不仅牙痛还会漏风，需要缓几天，应该明天就好了，没事。噼里啪啦说四号的晚上6点到12点，好，到时候我们也不见不散，别考得好明天就放假了一样，明天我还是正常的节目时间。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生命树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部胡歌和杨紫主演的剧集，这是来自谭维维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I'm in it just to win it, so I guess I want exquisite.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以风之翼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 Alin 删了100遍。

0: 商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Q 又不需要理由了。

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晚上的8: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北野。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第二 You 以及最后一首是 Found Deep， 看你听到是哪首歌吧。如果是节奏更欢快、摇滚一点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 Dear You。现在是晚上的8:04，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各位。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工作时间、上课时间，但是好像很多的地方。

都已经提前放假了啊，有一些这个灵活工作节奏的单位，因为这两天路上的车明显变少了，希望如果你已经提前放假了，假期愉快；如果你还没有放假的话，这两天继续听到好音乐，然后准备好假期，做好你的旅行路书攻略。也欢迎多美也来分享一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美也。这首歌叫做《入海》，毛不易。说不完的话

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

晚上的8:43，中国套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的什么啊？欢迎小萝卜头、逆风的蔷薇、拜拜，还早呢，怎么就拜拜了？海棠飘飘、燕麦拿铁、佩哥出门看星星和月亮，有朋友在家吃喝睡360度躺。哎，这也是一个假期，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这两天呢，就是有朋友说要不要出去玩，然后我说这两天我真的很想就在家里面待着，早晨准时起来吃个早饭，然后看看书，然后今天把欠的电影没看的看一看，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熊孩子妈说，魏爷你的宣传照什么时候拿出来？没有男士的，男女不平等。大家就看我们女主持人的就好了。 Summer， 刚才问到那首歌我已经回答过了哈。你刚问到上个小时周杰伦的3年2班共同度过，刚上完第一节瑜伽课，正在等待着第二节。跟我说毛毛的歌很好听，很有力量感。这首歌叫做 Just My Luck， 来自 Tia 袁娅维。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把这首歌里面所谓的消失吧，就是爱人突然之间不爱自己了，那种突然之间的失去，好像是一个悬疑的故事一样啊。然后丁世光这个版本呢，是在《背面是我》那张专辑当中重唱的，他也是带着一系列的追问，但是把失恋的重量具象为一只沉默的行李箱，所以整个的悬疑的部分就不见了啊，就更有实感一些。背面是我最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21: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Radio 音乐之声。我是秦伟，晚上好。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们的行李箱拿出来了吗？这个假期准备去旅行吗？行李箱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进程啊？装了哪些东西？好吧，我还在营业啊，还是继续跟你分享美梦公司当中的日常。许君，美梦公司。

获奖人来自李荣浩。21:1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很多的嘉奖就在于你在乎的那个人有没有看到，或者说他有没有祝福你。刚才听到丁时光的行李的时候，青竹和开车爱听都在收拾行李啊。你说啊，青竹是说明天下班之后直飞，一刻都不耽误，无缝链接。开车爱听说正在收拾行李箱，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哈。所以这首歌是不是代表你们此刻的心情呢？我要走了，旅行团乐队。

简云者来自 JJ 林俊杰，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这种云朵般的轻柔舒缓的旋律，是不是会让你从节前的焦虑当中走出来呢？之所以说节前的焦虑，是因为在放假之前你可能要做非常多准备的工作啊，尤其是要出去旅行的朋友，哪怕是说你不旅行，可能也会有一些节前的工作你得提前做完吧，因为放长假嘛，所以要把假期期间涉及到的工作提前的搞完，或者说值班啊。刚才看到雪孩子就是说我一号值班，白天会来听节目，现在就盼着你在节日期间上班，因为这样我值班就有盼头。是，我觉得就是无论任何时间任何节日，我们音乐之声是不打烊的啊，就除了我也有其他的 DJ 在，就算其他的 DJ 不在，音乐也会在，你可以随时打开我们电台。还有请说行李箱暂时放一放，之前呢报名了一个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我们玉溪市的一个国庆节群众合唱活动，在10月1号晚上8点举行，早上收到短信通知说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很开心啊，要去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就不休息啦啊，假期就放一放，这个什么旅行就放一放啊。还有看到注册了有趣的名字。

名字也说没有出行的计划，行李箱吃灰很久了。十一期间就是，只休四天，其他的时间都要工作啊。还有，这个为零打 call 男孩说，人挤人头碰头，回我们江苏休息吧，没有出行计划。茉莉妈妈说，今天好像鼻音的症状轻了一些哈，快好了，快痊愈了，感觉休息缓过来了啊，休息还是有用的，对，肯定是有用的。初见也说，感觉这个感冒好多了，正在晚风当中散步。地球上的歌声说，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歌单哈，听着听感还不错，何处不相逢，晚上好。还有吕赫赫赤米白眼，刚刚打完球，打完羽毛球过来报道。扁的头扁也是十一期间要上班的朋友，诶，不是，是肯肯，肯肯的这个学校发通知说，明天下午离校，国庆期间只休息两天，三号就要返校啊，所以上高三了，很忙，很辛苦，家长也跟着着急啊。如果高三的娃在学校里上课，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好像也不太合适。杨子的杨说，九点钟打开云听，要来聊聊天，听听歌，放松一下。昨天晚上太放松，听着听着都睡着了。不知道你是在哪一首歌睡着的啊？刘小乔说，明天孩子们要开运动会呀，祝他赛出成绩，赛出水平。哎呦，我印象中十一前的，十一前的那一周，不知道是周几吧，也是开运动会啊，秋季运动会。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每年开运动会的时候都很晒，就是整个班在操场上，就是大家都在抢那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哪个班抢到了就特别的幸运啊，然后每次都不会，好像就是他那个不会提前告诉你在哪个位置，大家都是开盲盒一样啊，然后只有运动员会就是不用在班里待着，其他的同学都要在家就是班里那个附近等着给跑道上的运动员加油。当时还有那个精神文明奖，就是每个班队伍整齐，然后写的稿子多就会获奖。老磁带说，刚刚还去听跟着明哥去旅行，现在打开音乐之声又提到旅行，又是一段全新的音乐旅程，很应景，很惬意，很需要。大宝很喜欢的言人中，现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的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张韶涵演唱。2009年随张韶涵的专辑第五季正式发行，歌曲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同时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张韶涵以温柔治愈的抒情曲风传递风雨过后的坚韧与希望，是继《隐形的翅膀》后她的又一首具有影响力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张韶涵首次演绎陈小霞的创作，金牌搭档陈小霞与姚若龙联合打造旋律与歌词，描绘出困境中的脆弱、陪伴与坚守。贴合张韶涵的声线特质，歌曲旋律流畅舒缓，层层递进。张韶涵在这首歌里收敛了过往常用的以高音见长的演绎方式，转向细腻沉稳的中声区表达。他褪去华丽技巧，尽显成熟唱功与真挚情感。整首作品打破了励志歌曲高亢呐喊的刻板印象，历经十余年依旧生命力十足，以充满治愈的温暖力量陪伴很多人度过生活中的低谷时刻。

好柔美的爱相随，来自泳儿，这是泳儿在2014年的时候翻唱的，原曲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周华健在1995年的时候发表的歌曲。这版翻唱，我觉得是柔柔的，好像是爱相随，而且是那种不强求的爱吧。在

泳儿的那张翻唱专辑当中，他除了翻唱《爱相随》之外，还唱了像《普通朋友》啊，还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心与心愿》，张柏芝的，对，还有《祝你一路顺风》，很多很多，情感浓度比较高的歌吧。但泳儿的声线还是挺适合以柔克刚的哈，就是那些很深沉的旋律，或者说很撕心裂肺的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里边说女生版本的《爱相随》第一次听跟原唱很不一样的感觉，对，我觉得能有那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还挺好的。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点不适，那可能这个翻唱的版本就不是特别成功了。小萝卜头说，七月初已经去了广州和珠海长隆玩了一周，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呢国庆节就就近玩一下得了啊，就不去什么远的地方了。拿铁嘉宾岳佳欣说，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又在内耗了，感觉这几天不是自己做啥吃啥都没有兴趣，我觉得我需要去散散心，爬一爬山，缓解一下这糟糕的情绪啊。对，就是小长假之后这几天特别尴尬啊，大概就三天，马上就要迎来大长假，你这几天不是还挺正常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本来已经要放假了，突然之间说再来个小考，考完再放，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还是要天天准时打卡，然后还是要把那个例行公事把很多事儿干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这几天啊，就是虽然人是在的，状态可能不一定好。麦兜妈妈已经是开始放假了，你说正在跟陌生的搭子们夜爬泰山啊。说到陌生的搭子们，应该就是跟你同爬泰山的朋友们啊。我那次夜爬泰山也是，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就觉得我可以，他像是个兔子一样，他在前面啊，就是跑步圈里边的那个，就是有兔子这个说法，他带着你，你就在前面跑跑跑跑，最后啊，你就是从乌龟变成一个胜利者，对，就是可以超过他。然后那我记得上次好像有一个听友分享夜爬泰山的感受，就特别不一样。他说，当你爬就是晚上爬的时候，你不知道身后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高度。但是当你如果是白天爬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想，哇，这么高，这么陡，能不能爬上去？好害怕啊！这个台阶能不能上？对，就很多的顾虑吧。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爬山爱好者啊，不是一个看风景，夜爬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我还是挺喜欢夜爬的，我准备夜爬一下华山。目前的梦想，不知道夜爬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因为华山我觉得白天爬还是有点吓人啊。有没有这个项目啊？可不可以夜爬啊？我目前不知道啊，没有做功课。那个乐子说，周日的早上要7点出门，晚上7点到家，48小时，辗转杭州、武夷山、厦门三地工作。昨天晚上呢，10:20就破天荒的听节目睡着了。国庆假期呢，我就决定加班3天，工作让我快乐啊。好，琼英说，女儿在当牛做马干活，爸妈去旅行合适吗？我爸妈说合适，反正你也没空去，我们有空啊，都陪你耗着。90后路人仔说，作为一个文旅人，休什么休，国庆正是忙碌的时候，辛苦啦。继续听到了这首翻唱作品，张智霖《岁月如歌》。

Beautiful 来自梁静茹，这首歌是由阿信作词，汤亚蔡健雅打造，黄韵仁编曲，带着浓浓的乡村民谣的味道，所以特别适合在路上听啊。如果说国庆假期你所在的地区没有 FM 信号，也没有网络，听不到云听，听不到音乐之声，可以考虑把这首歌加入到歌单，提前下载到你的硬盘当中啊。如果是有信号，我觉得大部分都有吧。如果你去旅行或者说回老家，我觉得在路上都可以听到音乐之声各种好听的歌啊。还有朋友说音乐之声承载了他的青春啊，这位新朋友记得改名字啊，尾号是 HVQ。 你说这么多年各种娱乐的方式不断的在变啊，综艺啊，短视频啊，但是音乐之声还是从前的味道，让人很喜欢很怀念，感觉转瞬即逝的青春。还是2000年左右那些歌好听，是不是？然后大表哥说节前确实很忙，各种内部检查，明天还有领导来现场进行节前的安全检查。是的，我觉得在放假之前吧，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大家统一来协调的一些事儿啊，不只是检查，有的时候还要写总结呀，或者刚是看到找不到了呢。等会儿吧，找到再说啊。我叫一声敢答应吗？说离家挺近，但是也收拾出了一箱子东西，这是准备在十一假期回老家的朋友。劈叉尔说假期也不去了，窝在家，心在流浪就好了，人就好好休息，肉身休息。温柔的蓝色潮汐已经是错峰旅行了啊！你说这几天回到新疆的时差里，搞得我有点凌乱。

然后回到了新疆啊，是出去玩了还是去哪儿了？安徐阿斯基说，假期我也准备宅在家，一个人在北京上班的日子，也上班哦。共同度过说，刚刚上完今天晚上第二节瑜伽课啊，今天是有几节呀？要上到几点呀？处女就生活说，泰山上的烤肠好不好吃？下山腿抖不抖？还属于自己不？哎，我还行，我爬山好像不会腿抖，哎，就是可能经常锻炼吧。说这个话我有点心虚，因为我也好久没有爬山了。反正我记得就是不管爬什么山，烤肠都好好吃，尤其是在你特别累出完了汗之后，你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盐分散就消失的时候，你吃一根烤肠，天哪，整个世界都可以跟着你一起快乐了。凡夫俗子说，我在超市买了一堆好吃的，假期就准备原地待在家吃吃喝喝，也挺好。群英我没有去拍宣传照啊，这是看大家的时间或者大家意愿，我是实在挤不出时间，而且恰巧那几天生病啊，然后就没有去拍啊。杨子杨说，说到运动会加油稿，一上午写了好几篇，当年评比还要这个学校大广就是广播站念出来才算是这个有效的啊，也算是一项苦差事吧。昨天晚上播了万芳的歌，最近非常喜欢他，净化心灵的好歌手。这个万芳来了，铁花没在啊。Steve 说，是的，放长假之前的准备事项和工作压力挺大的，做不完，怎么这么多活呢？玫瑰的故事说，确实有很多回老家的朋友吧，是的，不管你们的行程。21:57，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这首歌叫做 Movie。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般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10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

的意思，但是看数字就是929。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2026年，每年的9月29号，我基本上都会，只要是我上班啊，只要是我在直播，我都会播929的歌。对，929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支组合，一支乐队，他们做了非常多治愈过我的歌曲，包括这首《也许像星星》，每年都会播一次。做了那首929是。傻瓜那张专辑当中的冷门作品吧，我觉得很多歌它也像是星辰一样照耀过很多人，所以如果那首歌照耀过你，欢迎你随时跟我分享。

0: 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是呢，共同度过说这是孤单北半球吗？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分不清这两首歌，都是那种暖暖的声音，然后那种好像是爱人不在身边，然后非常期待着对方。

风能够隔空送来温暖，送来拥抱。对，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茉莉妈妈说，我大学寝室曾经不断单曲循环这首歌，还去大学的多媒体教室循环看微笑 Pasta， 属于张栋梁的黄金年代。小孩子说，这首歌上学的时候听过千千万万遍吧。海纳百川说，听到自然卷的天气晴很应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未来几天都是晴天，适合出去玩，就算是不出门，在附近的景区逛一逛应该也挺开心的。小萝卜头说，公司发呆发了一天，每天啊，每个人都无心工作，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同事回老家了，节前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啊。上一节播的929啊，应该说 night to night，苏慧伦的这首歌都29岁了，真的97年的歌啊。然后追风说，9月29号是我的公历生日，那祝你生日快乐吧。是茉莉妈妈说，茉莉爸爸跟着苏慧伦的歌吹起了口哨，他听到这首歌很开心，就好像是一首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又好像是90年的作品吧，就在耳边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下子回到了昨天似的。怕黑言承旭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将于10月9号到11月王远征介绍到，本届邀请展以驰为主题，意为奇迹驰骋，笃行致远。邀请展期间还将举办戏剧交流研讨会、戏剧工作坊、艺术展览、公益讲座等配套活动。
2: 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今年其实也是绞尽脑汁哈。今年呢，因为是中国的马年，没有希望这个元素当中最好有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选择了这个驰。曹宇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精神支柱哈，就是我们的这种龙马风神、骆驼坦布，中间也有马，所以对于人艺来说，我觉得今年选择这个是恰逢其时。
1: 国家大剧院2026打击乐节目前正在进行，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6号。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的首次访华，到北京民族乐团钟鼓和鸣的锣鼓喧天，八场演出将陆续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为京城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文化与时代的打击乐盛宴。打击乐节艺术总监李彪为观众推荐了一场特别的演出。
3: 这次呢，我们将在国庆的当天10月1号参加国家大剧院已经办了7届的16年的国际打击乐节，这也是我们在7届中间第一次用中国的民族乐团来演奏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打击乐协奏曲。我相信这在我们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少见的。
1: 此外，作为国内音乐剧行业极具标杆性的年度盛典，2026北京天桥音乐剧年度盛典聚力之年计划将于11月举办。作为盛典

0: 两大核心板块，华语原创音乐剧新力量 Showcase 与音乐剧表演人才库征集目前已正式启动。本届盛典聚焦音乐剧产业生态建设，推动盛典从行业表彰向产业赋能平台转型升级。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晕。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最真的朋友。

歌里面杨明学的故事吧，所以菲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格外的柔软啊。然后姚文仁自己其实也唱过一个版本，现在这首歌的两位作者都离开我们了，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伤感吧。嗯，九月确实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季节，对，包括最近也有很多我们喜欢的音乐人离开，很难过，但是呢日子还是要往前走。秋天可能会让告别显得有一点沉重，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我们有音乐在，只要他们的音乐我们仍然在听，这些离开都不算是真正的离开啊！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温暖自己，也温暖周围的人吧。李海尔1982说，原本13天的假期，结果明天又要回单位开一次会啊！本来已经放松下来了，现在又突然之间被叫回去啊，不太开心。海纳百川说，每次听旋木会想起小时候做过的旋转小木马，真的很快乐。对，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妙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改的。你看，如果叫它旋转木马，你就会有一种童真，一种无忧无虑在里面；但如果叫旋木，就会有一种成人世界的。不能说出太多的那种简写，就是很多情绪就一下子浓缩了。就成人总是会，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欲言又止，很多话不能说的那么的直接，有一些弯弯绕绕啊，有一些简称，有一些行话黑话。对，这就是属于成年人的世界，但小朋友就简单的多。旋转木马就是旋转木马，绝对不会说旋木。哎好吧，那个反而比之前查的要便宜不少，更不淡定了，去还是不去呢？会不会刷熟呢？我之前就是因为 AI 会知道我最近查哪个目的地的频率比较高，那个地方的酒店的价格就一天比一天高，它可能就是几十的涨。然后我一周之后发现它涨了好多，我就非常的不淡定，但是我又没有完全决定要不要去，我就用其他的软件又查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两个数据在互相的攀比，应该说是两个平台在互相的监督彼此，所以又开始互相的往下降。最后我还是订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民宿和酒店啊，民宿和酒店我都订了，而且我们这次因为是很多人嘛，所以大家平摊下来的话，住宿的费用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我觉得旅行体验可能会没有那么完美吧，毕竟人山人海，大家都是在这个时间出去玩啊，但是人生重在体验，体验过就好。来，人生重在体验，结果没有那么重要。当你觉得一件事情做不好，或者有一些心事忘不掉的时候，我们绕着走，我们先把它放一放，说不定几首歌曲之后我们就释然了。这首歌来自杨千嬅，再见耳钉木。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那年才知道，但是听到他们的歌感觉每一首都好好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看到他们合体。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只要他们还在舞台上，只要我们的声音足够大。欣欣说，无印良品的身边清澈没有离开过你，只要你打开耳朵随时都可以听到那些离开的人，那些想念的歌，他们可以随时回来。想你的365天， Coco 李玟，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清白之年来自朴树，打开了9月29号今宵夜未眠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希望很多年之后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发现自己还跟从前一样。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这个夜晚听歌的感受。每夜苏运营。

嘟嘟骑，此时雨帆，妈妈，常德话当中就是木马腿的意思，就翘二郎腿吧，小朋友骑上去就会抖腿当骑马一样，嘎嘎就是外婆，嘎公就是外公。

嘎嘎不杀鸡呀，妈妈我要回去。就小朋友杀鸡说我要吃好吃的，但是呢外婆舍不得杀，然后外公就哄着去骑摩托还是怎么着，大概就是隔辈儿亲对小朋友的宠爱吧。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有一种想睡觉的感觉呢？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就再多听几首歌吧。今宵夜未眠，哦，思思雨帆最近在忙什么？妈妈嘟嘟骑到现在已经是过去8年了啊，一开口就融化我的一首歌。

0: 的晚安曲。
1: 一世一道烟，我们这世界一直有的声，是万里之间。
2: 夜色降临，歌声相伴，希望它能抚平一日疲惫，
0: 留住每一天的美好与温柔。

现在的日子你过得如何呢？上一次看才二十几，才十几，才几岁，23岁那年，方大同发行了首张专辑 So Boy， 当时他23岁，音乐旅程的起点。他在回看他音乐起点的时候，会不会很欣慰，很替当年的自己开心，因为那一次勇敢的出发，有了这么多喜欢的人，喜欢他的人，有这么多被大家喜欢的歌。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哦，太希望有一些暖暖的歌了啊。新不了情 Fiona。

0: 想起了高三的同学，我们考入了同一个大学，毕业之后一起回到深圳的 Susan， 你还在听节目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反正 Nicholas 在听啊。 Nicholas 说刚刚听到马马嘟嘟体的时候，发现这个发音跟我们老家方言有一点像哈。洞庭湖畔的 Nicholas 是就都是湖南嘛啊。然后刚刚是找不到哪位朋友来着，哦，蔬菜蕾拉说马马嘟嘟体就是大人伸出二郎腿，小孩翘起的腿上，大人就抖腿，小朋友就像骑马一样，大概就这个意思。琼英说24年音乐之声电波音乐节认识了思思雨帆，小清新就是很哀是不是月饼妈妈你说11点之后的歌好温柔啊。然后这自从熊孩子妈改成了月饼妈妈，就是那个攻击力不是攻击，战斗力都少了一点，就柔和了很多啊，像是11点钟的音乐。瞅你就是生活说思思雨帆8年前在舞台上被很多人认识，8年之后应该赚到了很多钱，可以孝敬老人，孝敬歌里面他们的长辈，写的歌定格了温馨，很棒啊，都在向上生活努力，他们当时的样子，他们当时的状态，对，哪怕只是留下了1-2个小时的现场啊，大概都是一个小时，也帮他们记录到了那一年那个人生阶段那个小时的喜悦快乐，包括我觉得那些现场是没办法复制的，因为是直播，他们想说的话就是那个时刻想说的，错过了或者当时准备了很多没有说的也就没有说了，然后留给大家的现场不管是完美的还是有瑕疵的，是让你流泪的还是让你快乐的，都是在那一刻停留下来了。对，我觉得真的很难得。我觉得音乐之声电波音乐节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很唯一，它不是录了一遍又录一遍，而是在那个时刻它就是直播，所有的乐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那一刻准备。真唱啊，真的是真唱，百万调音师。Steve 说今天晚上的小酒馆很有节前的氛围，有期待有兴奋，当然还有节前上班的疲惫还行还行啊。然后刚才是莫林妈妈雪孩子都在提醒我说北京降温啊，大风蓝色预警，外面已经是呼呼的开始刮大风了，然后听到这个大刮大风的时候，我把衣领又往上拉了一拉今天穿了冲锋衣是对的，因为我最近天天骑车嘛，就北京的市服就是冲锋衣但是里面没穿加绒，是一个 T 恤啊，有点凉，还好还好。这个明天是不是就不能骑车了？然后1号那天北京最低温度只有个位数，是吗？这么冷的吗？哎，注册有趣的名字，晚安。徐玉说刚刚听到方大同才23，只要还有音乐他们就没有离开。好，如果大家有听歌的，然后上一次我听到没有我你怎么办是在北上，当时是作为插曲出现的吧，就是说错了名字，没有你我怎么办，然后实际上歌曲叫做就男主角好像在纠正女主角啊，等等等等，对，总之听歌的感受赶紧啊发，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寂寞的心情，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欢迎你们随时的分享，就记录这一刻啊，9月29号星期二这一天，对，这是一个很难忘的9月29号，因为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有这么多善良的人跟你一起听，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值得的事。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实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十载风雨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听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厂，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没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全部，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
4: 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厂，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拖车枪，大刀背的，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到那儿，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面打了很多仗。

0: 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1: 在上岸的时候，因为敌人干掉红军这个攻势啊，已经势不可挡了，丢枪逃跑的人都
2: 快上岸的时候，
1: 而这个时候
2: 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就掉船上了。
1: 敌人已经到了，
2: 当时我姥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唱边孤舟勇，
2: 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他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他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我可以来自陈淑桦。哇，这首歌本来是排在寂寞难耐后面的啊，这个一下子编排的思路被打断了，没关系，不影响我们倒数第二首歌的。

天越亮夜越黑，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只要心中有定力，逆境当中也不用害怕。嗯，好吧，这首歌在星期二的晚上出现，是不是还挺惊喜的？我之前说在135才能听到孙燕姿，哎呀，我真的是可能在之前排单的时候没太在意啊，竟然又排了一首。嗯，明天晚上也有，对，好吧。9月29号，我发现今天有很多很多朋友日常都不会听到这么晚的，最近真的是一下子放松了，晚睡就晚睡吧，第二天起不来就起不来吧，迟到就迟到吧，工作状态不好就不好吧，你把节目听完再说啊。茉莉妈妈说今天晚上是亲耳听到燕姿晚安曲啊，好好眠啊，明天见。还有邱一农说，嗯，邱一农，你们都在讨论什么东北的穿搭是吗？李斌晚安，金氏的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大男孩晚安呀，还有，从你就是生活说，一会儿出门的时候把这个扣子扣紧了，别被冻着了，明天一定要身体更加健康。好的。四火年华爱之猫旅行晚安，群英晚安， Nicholas 晚安，熊孩子妈晚安，杨子也晚安，雪孩子晚安，春雨白烟晚安，Terry 晚安，小雪晚安，段贤晚安，Thomas JP 晚安， Steve 晚安，共同度过晚安喽，公分时晚安，吕呵呵，珍妮秋梅，德贤尹扎珍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小萝卜头晚安， LSN 晚安，还有没有没念到的朋友呀，劈叉晚安，远远低声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哎呀，没有抽中明信片也没有关系，嗯，你们可以尝试着给我投一个地址过来啊，我最多写到20张，如果有朋友就是不知道自己获奖了没有投过来地址，然后我就当你们是备选，好吧？嗯，林华超晚安，厉害尔1982晚安，向小杨又新朋友晚安，奥斯克晚安，嗯，还有没有没念到的？番薯苏子晚安，大象的橘子晚安，晨曦晚安，没有就这样了啊。嗯，那我们就星期三，哦，星期三有我要当 DJ 啊，朋友们，星期三可以参与啊。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蒂斯卡，我的歌曲一场梦，和爱总时刻盛开，将作为音乐之声开播曲，陪伴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

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张韶涵演唱。2009年，随张韶涵的专辑第五季正式发行，歌曲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同时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张韶涵以温柔治愈的抒情曲风传递风雨过后的坚韧与希望，是继《隐形的翅膀》后她的又一首具有影响力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张韶涵首次演绎陈小霞的创作，金牌搭档陈小霞与姚若龙联合打造旋律与歌词，描绘出困境中的脆弱、陪伴与坚守，贴合张韶涵的声线特质，歌曲旋律流畅舒缓，层层递进。张韶涵在这首歌里收敛了过于真挚情感，整首作品打破了励志歌曲高亢呐喊的刻板印象，历经十余年依旧生命力十足，以充满治愈的温暖力量陪伴很多人度过生活中的低谷时刻。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你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

0: 第一名 Alin 删了一百遍。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雨壮阔，
1: 九十载山河宁静，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2: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到，给林彪发电，叫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2: 是。
1: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4: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上就掉进大渡河。
1: 5月20日。

0: 九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百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1: 同志们，
2: 我去，团长，我去，
1: 我去，
2: 我去，
1: 我去，
2: 团长，
1: 我去，
2: 我去，
1: 团长，
2: 陪我，
1: 机枪。
0: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大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二十二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九十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同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排行榜。

0: 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翻唱王菲的《天空》这样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九月三十号星期三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各位早安，我是银子。我们依然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九月三十号早安哈。那在国庆来临之前呢，我们也是不忘回望，
0: 是的，
1: 向那些守护家国的先辈致以一份惦念和致敬。
0: 是，今天的音乐呢，既是陪伴大家早八这样的早上的这样的动听的音乐啊，也会表达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不忘的一个初心。接下来这个歌就是魏晨的《光》，讲的就是一个人在可能疲惫的时候或者迷茫的时候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心理状态，但是呢他慢慢的寻找内心的渴望，找到光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的正能量的积极的一首歌，让人听。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般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2: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0: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
3: 130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许嵩的山水之间，
1: 对，国庆节非常唯美的啊，
0: 即将到了哈，我们要游览于祖国的山水之间啊，
1: 对啊，
0: 继续
1: 领。早上好，我是孙小千。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也看到大家通过云听的留言哈，说这个是小仔说了，今天天气有点阴，还有点冷。
1: 嗯，
0: 祝大家都有好心情。
1: 对，今天就是北方大部分地区都降温了，大家出门要注意这个，做好一个防寒啊、保暖的工作、啊。
0: 没错，还有已经在回家路上的高速塞车当中，
1: 哇，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堵了，哦、所以大家要保持不焦不躁的行车安全，还有好心情哈。
1: 是，但我觉得发现好像今年大家都相对松弛一点，没有像之前要把这个假期一定要凑得那么紧，
0: 哎、
1: 或者你也可以早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出游，然后回来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或者有人中间才出游，或者是后几天出行、
0: 哎、
1: 这样相对没有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
0: 对、
1: 啊、
0: 大家也都是有了之前的一些
1: 经验
0: 哈、啊、这一次也做了一些调整。
1: 是，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发现出游之后可能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再缓个那么一两天再上班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0: 这个很重要
1: 啊，
0: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舒适的假期安排、
1: 嗯、一样是一个有价值感的歌，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缘由会》。

0: 回顾学术史，车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
1: 不知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典有风格，新歌有态度，从路到书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声飞扬，让耳朵听好听。

0: 是 OST 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叫仙剑十年之约，其实就现在到现在应该二十年之约，因为是2005年左右的剧，三部曲下来，
1: 说到这几十年之约，
0: 真的
1: 依然非常的想念。
0: 真的，昨天我看那个李静和戴军那个播客，然后闫妮参加说二十年弹指一挥，他第一次参加他们节目就是2006年，现在是2026年，真的二十年弹指一挥。
1: 你现在想想自己20年前的某个记忆、某段经历，会觉得确实如此。时间太快，
0: 李逍遥，逍遥叹胡歌的。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